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刚刚我们欣赏了亨德尔为皇家庆典而作的《皇家焰火音乐》第三乐章《和平》，弦乐奏出舒缓优美的旋律，像是在硝烟散尽后，人们在月光下仰望天空时的平静与感恩。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第四乐章是欢庆，铜管与打击乐构筑起壮丽的音乐殿堂，小号的号角声划破夜空，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现在是水上音乐的第二部 D major D 大调作品349。先来听 Overture 序曲。

现在来到第三乐章，萨拉班德，萨拉班德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呢，是巴洛克组曲中不可缺少的四个核心舞曲之一啊。阿拉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基格，这在巴赫的法国组曲里哈，是这个必须的。那么通常位于第三乐章，是全套组曲的情感中心和速度的转折点。我们在亨德尔的这水上音乐也是放在了第三乐章啊，它是一个三拍子。情感气质通常的是这种深沉、内省、高贵，并带有有时候啊带有这种忧郁和悲怆的感觉。它并不是用于舞蹈的，而是一种高度风格化的用于表达深刻情感的音乐形式。

好，下面来到第四乐章《Legato》舞曲啊，这是一个里格东舞曲，十七世纪晚期源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啊或这个朗格多克地区，最初是一种欢快的民间的队伍啊双人舞，它是这个巴洛克组曲中常见的插曲性舞曲，和加沃特舞曲的风格类似啊，但通常比加沃特更简单有力，民间的气息更浓，我们来欣赏。

好，下面来到 Lentiment， 这是第五乐章啊。 Lentiment 是一个速度术语啊，介于这个 lento 和 largo 之间，在这个慢板和广板，比广板慢一点，比慢板快一点，有点侧重于徐缓的啊，不庄重徐缓的，不用那么

的沉重，但也不能欢快的啊，不能过分欢快的这种感觉。但是注意，在巴洛克舞蹈的组曲中啊，有时候慢速的乐章，比如说萨拉班德，有时会标记为 lentiment， 以强调其庄重沉思的性格。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鳟鱼钢琴五重奏是作曲家舒伯特室内乐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创作于1819年。这一年的夏天，舒伯特和好友一起去奥地利北部的施泰尔游历，在那里他结识了当地的矿业家鲍姆加特纳。鲍姆加特纳是一位富有的绅士，他擅长演奏大提琴，喜爱室内乐，经常在家中组织音乐聚会。鲍姆加特纳邀请舒伯特创作一部钢琴五重奏，并且提出要加入他喜爱的鳟鱼主题。鳟鱼主题源自舒伯特于1817年创作的艺术歌曲《鳟鱼》，清秀灵动的风格非常符合舒伯特当时悠闲愉悦的心境。舒伯特欣然接受了邀约，于是《鳟鱼钢琴五重奏》应运而生。

鳟鱼钢琴五重奏是舒伯特创作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这部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明朗亮丽的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无限活力。鳟鱼钢琴五重奏在配器上与传统的钢琴五重奏有所不同，选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来替代钢琴加弦乐四重奏的编制。低音提琴的加入使作品的低声部更为低沉浑厚，与清脆透亮的钢琴高声部遥相呼应，在音色和音乐形象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刚才我们欣赏了舒伯特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用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组合，在当时的室内乐作品当中非常罕见。那听过《鳟鱼》，让我们走进舒伯特更早的作品。接下来请欣赏舒伯特第一号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写于舒伯特十几岁时，那时的他还没有写出那些传世的艺术歌曲，但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旋律感已经藏不住了。奏鸣曲里有年轻人的朝气，也有属于舒伯特特有的含蓄深情。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舒伯特的音乐创作领域十分广泛，涉及艺术歌曲、声乐套曲、室内乐以及交响乐等不同题材。然而，由于他在艺术歌曲领域的成就太过耀眼，很多人往往会忽视他在器乐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比如钢琴作品就是舒伯特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个性突出，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来聆听舒伯特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157的第一乐章。

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创作而言，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创作起步较晚，他的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完成于1815年，那时舒伯特已经完成了5部交响曲和至少11首弦乐四重奏，但这并不妨碍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成为经典之作。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风趣明快的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大量装饰音的运用使这首作品呈现出隽永典雅的风格。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

而编这首俏皮雀跃的旋律来自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是他们的代表作《快乐的牧羊人》，也是2008年他们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里的一首歌。蒙语演唱描绘了小牧童和小羊羔在草原上嬉戏的纯真画面。我的小羊羔白鼻梁花纹， 一边跑一边叫，直到跑到我怀里。每次我听到这首歌，都感觉能闻到草原上羊群的味道，歌词里那种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特别打

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在2007年1月6日于内蒙古海拉尔正式成立。合唱团的创始人就是歌曲《吉祥三宝》的创作者及演唱者，蒙古族歌唱家布仁巴雅尔乌日纳夫妇。

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辛巴尔虎左旗和鄂温克族，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他们认为传承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他们筹划了一年半，研究了法国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国内优秀合唱团的资料，最后从300多名报名者中精心挑选了37名孩子，组成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

如果您购买过他们的实体专辑，会发现里面有一本带歌词的小册子，介绍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民族。合唱团成立后，特地邀来了世界各地专业老师，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不识乐谱的孩子们知道了节奏、声部等合唱技巧。于是，当年这37名孩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草原歌谣的传承者。

时光荏苒，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首张专辑《五彩传说》转眼间已经发行了近20年。这张专辑不仅留下了孩子们质朴天真的吟唱，更凝聚了歌唱家们为传承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心血。专辑中收录的作品歌颂着草原人的生活、劳动、爱情，而孩子们的演唱就像一阵草原吹来的微风，带着浓浓的生命力，他们用歌声将草原的淳朴与宽阔传向世界。

0: 美的颜色。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4: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3: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4: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3: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陈荣辉演绎的小提琴版《乌苏里船歌》，这首取材自赫哲族民歌的经典，旋律里带着江水的气息与渔民的豪迈。那听过乌苏里江的船歌，让我们走进齐鲁大地的青山绿水。接下来请欣赏亚洲爱乐乐团演奏的弦乐版《谁不说俺家乡好》，选择电影《红日》的插曲。弦乐的版本加入了琵琶的点缀，让这一份思乡之情多了几分东方的韵味。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作为一首琵琶曲，欢庆给人的第一印象无疑是惊艳的。当我们闭上双眼，聆听这跳跃的音符，流动的旋律，仿佛能够看见一群孩童嬉闹于市井之间，随着琵琶的拨弄，自然流露出沁人心扉的阵阵笑语，这就是欢庆。一起来聆听音乐人林海创作的琵琶曲《欢庆》。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
0: 听四季变换，赏四时之美。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作为民间农历重要的八节之一，立夏这个节气在战国末年就已经确立了，表示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古人将立夏的十五天分为三候，一候楼郭鸣，楼郭就是蛙类，如果能听到蛙类的叫声，夏天的味道就渐渐浓了。二候蚯蚓声，立夏后地面阳气上升，蚯蚓也开始掘土现身。三后王瓜生，王瓜又名土瓜，是我国华北地区特产的一种药用爬藤植物，立夏时节开始抽条，六七月会结出红色的果实。王瓜成熟后的味道异常难闻，但有些鸟类却非常喜欢啄食，所以也叫老鸭瓜。立夏之前，万物渐渐苏醒，立夏之后，万物蓬勃生长。我国许多地方有立夏见新的习俗，苏州便有立夏见三新的说法。其中三新指的是青梅、樱桃和麦子，这个时节人们就会以三新祭祖，然后再品尝其中的味道，以此来迎接夏天。立夏见三新中的青梅，入口虽然酸涩，但入酒再加入适量冰糖或蜂蜜，风味非常独特。梅子的果香与酒的醇厚、蜜的浓烈相互交融，口感酸甜宜人，最适合夏日饮用。樱桃是立夏雅诗人心尖上的朱砂痣，诗人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立夏正是樱桃成熟的季节，尝一口最新鲜的时令美味，便是把整个季节都融于了口中。至于芭蕉，此时也撑起巨大的叶子，给人带来清凉。最擅长用樱桃和芭蕉作为画作题材的人，莫过于有着中国漫画之父美誉的丰子恺了。丰子恺曾画过一系列樱桃芭蕉图，其中有这样一幅，一叠樱桃，莲后几叶芭蕉，清愁不展，小物搁置一旁，蜻蜓盘旋而上，虽不见人影，但其中的闲情逸致溢于言表，满是初夏的样子。 人们对夏天的情感是复杂的，既乐于夏又苦于夏，究其原因在于夏天的火。《千金月令》里说，此月以晚卧早起，感受天地之精气，令人寿长。夏天的早晨空气凉爽，此时苏东坡会好好的梳头洗脸，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丰子恺会研墨执笔，画上一幅樱桃芭蕉图。汪曾祺会写一篇美文《夏日》。就让达达乐队这首《早晨》带我们开启立夏日的浪漫，我们也可以在晨光熹微里拥有自己的夏天时光。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9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歌剧史上的杰作《纽伦堡的民歌手》是作曲家瓦格纳的代表作之一。这部歌剧第一幕的前奏曲有着辉煌灿烂的气势，给人留下洋溢着生命力的欢悦、雄伟的印象，具有标志性的瓦格纳风格。纽伦堡的民歌手被视为瓦格纳歌剧中少有的喜剧性杰作，其前奏曲洋溢着乐观欢愉的氛围，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尼伯龙根的指环等悲剧性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展现了作曲家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一起来欣赏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纽伦堡的民歌手》第一幕的前奏曲。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作曲家亨德尔的皇家焰火音乐和水上音乐都是为室外庆典活动而创作的，具有鲜明的巴洛克风格，强调听觉的宏大效果与情绪感染力，用于营造节日氛围。这两部作品后来都成为巴洛克庆典音乐的典范，至今仍然是各类节日活动和音乐会上的常演曲目。今天我们来欣赏亨德尔作品《皇家焰火》的第四和第五乐章。第四乐章《欢庆》是和标题一样充满活力的快板，第五乐章包含两首小步舞曲，通常习惯连续演奏作为辉煌的终曲，音乐在高潮中结束。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是北欧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挪威壮丽的自然风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创作的晨曲灵感便源于此处。这首时长仅四分钟的音乐作品有一种田园牧歌般悠长静谧的氛围感，长笛吹出的安详主题似初升的太阳，缕缕光芒穿透森林的迷雾，磅礴弦乐的加入似沉睡的大自然在晨光沐浴中逐渐苏醒，轻盈的单簧管更营造出一种鸟鸣阵阵、花香习习的生机场景。聆听晨曲，相信会让很多人有心头一震的感觉，静谧里藏着磅礴，细微里蕴含广大。

在作曲家斯梅塔纳的心中，捷克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晚年的斯梅塔纳创作了交响式套曲《我的祖国》，用一首首以家乡美景命名的旋律描绘捷克的自然风光。《我的祖国》中最著名的篇章无疑是沃尔塔瓦河了。沃尔塔瓦河是捷克境内最大的河流，由南向北纵贯捷克国土，被捷克人民称作是母亲河。交响诗《沃尔塔瓦河》大量运用捷克民间音乐旋律，从河水的源头写起，岸边茂密的森林、古老的城堡、富有生气的乡村，都在音符奔流中被描摹展现。

夜空中唯美又清冷的月亮总能引起人们的遐思，无数的诗词、音乐、戏剧均诞生于艺术家对皎洁月光的感怀。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月亮颂》是德沃夏克歌剧《水仙女》中非常著名的一段咏叹调。水仙女鲁莎卡为了追求爱情，舍弃了自己说话的能力，来到人间追随王子。面对着皎洁月亮，水仙女唱起了《月亮颂》，倾诉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渴望。《月亮颂》的旋律清远、静谧、唯美，有一种远离尘世的超脱，又有一种年轻女子面对渴望而不可及的心上人内心的矛盾与执着。

0: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1: 列战
0: 时有谋士志计，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
3: 你如何能罗至百张？
4: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5: 擂鼓。
6: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7: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们一起聆听跨越时空的青春回响，舞动心弦，乐动心声，和大家分享芭蕾舞剧《敦煌》的音乐选段。芭蕾舞剧音乐《敦煌》由作曲家郭文景创作，指挥家张毅执棒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贸易的通道，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历史悠久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和贸易枢纽，敦煌艺术更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许多现代艺术家从敦煌艺术中汲取灵感，创作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艺术作品。就让我们在芭蕾舞剧《敦煌》的音乐中感受敦煌文化的绚烂璀璨，带给大家芭蕾舞剧《敦煌》音乐选段《飞天大漠绿洲》。

北舞剧《敦煌》讲述了画家吴明与音乐家聂羽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因为敦煌艺术相爱一生，也因各自的艺术理想错过了一生。芭蕾舞剧《敦煌》以芭蕾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新时代的敦煌故事，将一幅幅静态华美的敦煌壁画演化为一段段精美传神的舞蹈。音乐段落《飞天》《大漠》《绿洲》描绘了敦煌飞天壁画中的飘逸之美，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广袤大漠与生命绿洲的对比，渲染出神秘古老的意境。下面我们要听到的音乐段落《大漠里的青春之歌》则充满了激情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国家大剧院礼赞新时代原创优秀交响作品展演音乐会上，演出了《新时代交响组曲》。这部作品着力呈现新时代交响乐创作的新成果，反映中国作曲家心系人民为新时代放歌的文化担当。新时代交响组曲的第三乐章《光荣梦想》由作曲家张千一创作。在这个乐章中，庄严的号角奏响了神圣的光荣主题，无论是开始还是结尾，动机式的光荣主题都以铜管音色为核心，满载着历史的厚重感。光荣主题与深情温馨、激情宽广的梦想主题交相呼应，整个乐章大气恢宏，庄严厚重。

现在我们听到的新时代交响组曲，由指挥家于峰直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宁波交响乐团共同演绎。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领航奋进》，由作曲家常平创作。这个乐章以深沉的情感力量、精巧的艺术手段、恢宏的结构设计收束全篇，力求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有机统一。新时代交响组曲第四乐章《领航奋进》，取材自作曲家常平为电视专题片《领航》创作的主题旋律，音乐语言庄重而深情，通过弦乐与铜管的层层推进，营造出领航奋进的磅礴气势，凝聚起万众一心、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春。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诗歌与音乐总是好朋友，诗人歌德有两首短诗《平静的海洋》和《幸福的航程》。受到歌德诗歌意境的启发，作曲家门德尔松创作了《平静的海洋》与《幸福的航程》序曲，也被译作《风平浪静》及《一帆风顺》序曲。这首作品是早期浪漫主义管弦乐作品中的一首佳作，它分为两个鲜明对比的段落，前半段为平静的海，描绘风平浪静沉寂的海面，后半段为幸福的航行，表现风起云涌，船只乘风破浪驶向陆地的欢欣场景。一起来欣赏门德尔松的风平浪静及一帆风顺序曲，也把美好的祝福带给大家。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耳边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关霞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奠基者》。作品将前辈先贤的壮志豪情和拼搏精神挥洒得淋漓尽致，展现出一种刚毅雄浑的浪漫。作曲家关霞曾经说，这首作品讴歌和颂扬了对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所付出一切的奠基者们，也表现了我们对未来富有浪漫情怀的憧憬。让我们继续欣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作曲家关霞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奠基者》。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们一起聆听跨越时空的青春回响。提起中国舞剧经典《虞美人》《红色娘子军》，人们自然会想起作曲家杜明鑫。今天节目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杜明鑫1997年创作的交响序曲《中国之春》。这是一首气势恢宏、充满时代精神的管弦乐作品。《中国之春》以铜管开始，雄壮威武，紧随其后的弦乐铿锵有力，节奏坚定，表现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建设家园的豪迈情怀。作品音乐素材简洁有力，音乐线条连贯流畅，色彩明快。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中国之春》。

0: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公元780年的五月到第二年的春天，唐代诗人戴叔伦曾经担任浙江东阳令，《兰溪棹歌》就是戴叔伦在这期间所作。棹的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卓越的卓，棹就是船桨、划船的意思，棹歌就是渔民的船歌。顾名思义，这是一首富于民歌风味的船歌。这首诗的特别之处就是选取春天的夜晚作为背景，为我们描绘了江南山水的另一种美。
1: 《兰溪棹歌》，唐·戴叔伦。凉月如眉挂柳湾，月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戴叔伦的这首《兰溪棹歌》。诗的第一句“凉月如眉挂柳湾”，描绘了一弯峨眉月低挂在水湾的柳梢上。“凉月”二字写出了一场春雨过后夜晚凉爽宜人的天气，“挂柳湾”则让人不由得想起月上柳梢头，月光倾泻在兰溪上，溪涛弄影，溪月相映增辉的情景。第二句，月中山色镜中看，古代东南沿海一带称之为月，这一句是从俯瞰的角度来写浙江兰溪春夜的美，一个镜字来比喻兰溪的溪水如镜，也暗示出月光的明净、溪面的平静以及溪水的清澈。诗人用镜中看三个字让我们去想象那优雅的兰溪山色，在溪水的倒影中摇曳生姿，朦胧而飘渺，如坠入仙境一般。第三四句，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兰溪连续下了三天的桃花雨，在这里诗人不写春雨，而是写桃花雨，瞬间有了画面感。桃花身不由己，纷纷离开枝头，和着雨水落下，给人一种桃花乱落如红雨的即视感。最后一句，半夜鲤鱼来上滩，写的是因为连日的春雨，兰溪的溪水大涨，溪水拍打岸边的声浪也变得更大了，时不时能听到鲤鱼在水中跳跃的声音，这应该是鲤鱼趁着春江涨水在奔滩而上了。欣赏完了戴叔伦的这首《兰溪棹歌》，下面我们来听周杰伦带来的一首夜曲。古典乐和流行乐相结合，唱出了一个爱人离去的故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现在您耳边听到的作品是交响诗《新潮逐浪高》。1960年，作曲家陈培勋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词作《菩萨蛮·黄鹤楼》，创作了交响诗《新潮逐浪高》。灵感源自《菩萨蛮·黄鹤楼》词作中的名句：“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以此抒发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深情与内心的澎湃激情。交响诗《新潮逐浪高》在一片烟雨苍茫中开始，随后澎湃起伏的旋律如同汹涌的江水，一往无前，过险滩，闯难关，歇息片刻后又奔腾向前。乐队描绘出一幅光辉灿烂的画面后，徐徐走向一片春光明媚的景色，最后作品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结束。继续来欣赏这首交响诗《新潮逐浪高》，也让我们的心绪跟随作曲家的乐思一起奔涌。

派，为南方昆曲伴奏的称为曲笛，为北方戏曲梆子伴奏的称为梆笛。幽兰逢春这首作品由浙派笛子大师赵松亭和曹兴创作于1979年，取材于昆曲二郎神，赞美了兰花的清雅幽心，表现人们在困境中哀而不怨、悲而不伤的心境。乐曲包括引子、慢板、小快板、即兴华彩和尾声。在引子和后面的华彩部分，赵先生都运用了他从唢呐上移植过来的循环换气技巧，营造出连绵不断的奇妙音响效果，令人惊叹。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音乐中藏着岁月的厚重，也藏着青春的滚烫，以动听的音乐致敬每一位心怀热爱、脚踏实地的奋斗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唢呐是一件音色独特、表现力丰富的乐器，正如著名音乐理论家周海鸿教授所说的那样，从小号般的明亮与辉煌，人声般的柔美委婉，到比单簧管与双簧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灵巧。关中情是一首格调新颖、韵律别致的唢呐协奏曲，作者梁欣以陕西秦腔音调和关中地区民间音乐为素材织成的音乐语言，生动表现了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小云。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金石丝竹
6: 陶土

0: 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赛龙舟，配香囊，吃粽子，喝雄黄酒。每当端午到来，总是能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赛龙夺锦》由广东音乐名家何柳棠创作，描述了我国南方端午龙舟竞渡的热闹场景。

中国民间音乐家何柳棠是广东番禺沙湾人，他的祖父何伯仲是清末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其家族音乐传承可追溯至南宋时期。何柳棠的代表作品有《赛龙夺锦》《雨打芭蕉》《七星伴月》《回文锦》等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赛龙夺锦》，全曲节奏轻快，从表现龙舟竞渡的内容出发，借鉴现代作曲技巧，大量使用魔镜和变形等手法，使传统音乐具有一定的现代感。

《放风筝》是一首在我国北方地区广为传唱的民歌，春光明媚，百花盛开，风和日丽，难得出门的姑娘们也借着大好春光外出踏青游春，带着自己巧制的各种风筝尽兴的游玩。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根据民歌改编的二胡曲《放风筝》。

0: 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1: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0: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1: 哎呦，自己呀，可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2: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月亮向来是东方音乐偏爱的浪漫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月》由陈悦担任箫主奏，选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幻月》这首作品的慢板部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雅乐调式，风格空灵柔美，编曲以钢琴为主体，辅以吉他弦乐，和声上较多运用七和弦、九和弦，以烘托月夜的画面感。快板部分的编曲则借鉴了爵士乐的和声走向以及 swing 摇摆乐的节奏技巧，表达人们对快乐生活的向往。音乐作品《幻月》舍弃了繁复的器乐编配，以纯净的箫声构建朦胧空幻的听觉声场，让人如同置身夜晚的山谷。抬眼望去，云雾飘渺，幻月穿梭，似真亦幻。东方美学独有的含蓄、内敛、空灵与温柔，尽数藏进细腻婉转的音符之中。

古琴演奏家赵小霞师从古琴大师李祥廷，现为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在古琴演奏与教学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赵小霞长期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世界传播，是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古琴艺术家。现在我们听到的《入调》 选自赵小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

赵小霞演奏的《入调》是一首很有深意的作品。其实不只是琴声要入调，人的情绪、心境、状态都要找对节奏。当即兴的灵感被唤醒，技巧与思绪自然融为一体，收放自如，从容不迫。听这首《入调》，就像举行一场庄重又真诚的音乐仪式，从慢慢入戏到完全沉浸，我们可以跟着琴声一同沉浸下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4: 新时代的青年既有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也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他们既传承家国情怀，更肩负着时代赋予的使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展少年锋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笛子演奏家作曲家刘管乐创作的笛子独奏曲《阴州鸟》，旋律欢快活泼，描绘绿树成荫，百鸟齐鸣，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阴州鸟运用笛子的顿音、滑音和颤音的演奏技巧来模拟鸟鸣，表现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

0: 春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立夏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在天文学上，立夏代表着春天的告别，夏天的开始。而在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是指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所以立夏只是夏天快要到来的预告，并不是意味着真正进入夏天了。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立夏节气。据记载，每逢立夏这一天，帝王都要率文武百官到京城南郊举行迎夏仪式，以迎接夏神的到来。这个仪式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甚至更早。在传统文化中，因夏季五行为火，对应的颜色是红色，所以当时的官员在立夏这一天一律穿朱色礼服，配朱色玉佩，甚至连马匹车骑都是朱红色的，以表达对丰收的期盼和美好的愿望。古时候的宫廷里还有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的传统，兵是前一年冬天储藏的，由皇帝赐给百官。在民间，立夏日这天，人们则会喝冷饮来消暑。虽然立夏这天，全国各地的传统风俗各有特色，但最经典的一个应该就是立夏蛋了。立夏前一天，很多人家里就开始煮立夏蛋，还会用彩色的丝线编成网兜，给孩子挂在胸前，以求一年健康。俗话说，立夏吃了蛋，热天不住夏。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晴暖并渐渐炎热起来，不少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有身体疲劳、四肢无力的感觉，食欲减退，逐渐消瘦，古人称之为住夏。传说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之日，小孩的胸前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避免住夏。因此，立夏吃蛋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除了食物，立夏日称人的风俗也由来已久。称人就是称人的体重。传说三国时期刘备死后，诸葛亮把他的儿子阿斗交给赵子龙送往江东，并拜托其继母孙夫人抚养。那天正是立夏，孙夫人当着赵子龙的面给阿斗称了体重，并表示来年立夏再称一次，看体重增加多少，以此衡量抚养阿斗的成果。由此便形成了传入民间的立夏日称人风俗。传说这一天称了体重之后，就不怕夏季炎热，身体消瘦了。古人的做法是，吃完立夏饭后，在横梁上挂一杆大秤，大人双手拉住秤钩，两脚悬空称体重，孩童则坐在箩筐内或四脚朝天的凳子上，吊在秤钩上称体重，谓之立夏过秤，可免住夏。刚刚进入立夏的五月，夏天的气息还是淡淡的，犹如空气中飘来的花香。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如果有一首歌可以在五月的初始就带来对生活最美好的憧憬和热爱，那么就是它了。张韶涵《梦里花》。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劳动光荣，青春可贵，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我们用音乐致敬每一位劳动者，愿你以汗水浇灌梦想，以实干笃定前行。愿你眼中有光，心中有火，在奋斗的路上步履不停，永远热烈，永远青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琪坊作词，孟文豪作曲，王丽演唱的《难忘一千天》是一首歌唱四川凉山的歌，通过太阳一千次升起，月亮一千次落山等意象，展现出了驻村干部的日夜坚守，同时生活一点点变好，道路一条条拓宽，笑容一次次变多，日子一天天更甜等歌词，生动描绘出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生活越来越好的景象。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说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生欢喜，还是在夏夜里看萤火虫提着灯笼轻轻飞过草丛的那份清凉？在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当中，我们不仅听见蝉鸣与清风的碰撞，也能尝到浮瓜尘里的沁甜凉意，更感受到那份好时光别辜负的温柔嘱托。因为夏天很短，但回忆可以很长，所以歌里藏住了夏天所有的美好。来听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和煦的春风拂过，布谷鸟在歌唱，溪流在梯田里流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演唱模仿了春日里布谷鸟的啼鸣，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云雾缭绕的侗寨梯田，田间长着初插的秧苗，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以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特点而闻名于世。

根据演唱场合和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以分为在正式场合演唱的鼓楼大歌，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讲述历史传说的叙事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

2014年，歌手黄龄推出歌曲《动情》。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旋律，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最好不过艳阳天，最美也不过三月里枝头的桃花艳，最动听不过情郎的歌，最红不过阿妹被桃花映红的脸。相信你也会被音乐带来的美好所打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了，
1: 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蓝天下唱一首宽广的歌，大海边唱一支蔚蓝的歌，高原上唱一曲古老的歌，新时代唱一首幸福的歌。由龙涛作词，石浩作曲的音乐作品《幸福的歌》，以欢快的节拍让我们感受到了幸福的感觉。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陈英竹曾获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族声乐比赛第一名。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昂扬的旋律是青春的宣言，温暖的歌声是奋斗的注脚。每一个为生活全力以赴的人，每一个为理想坚持到底的人，都在闪闪发光。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在每一件小事中坚守，在每一次坚持中成长。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周璇演唱的《蝴蝶》，这首歌用旋律寄托情思，用歌词表达思念，或是对远方的思念，又或是对暂时的离别，把那份情意融进歌中，唱在心里。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由王庆爽演唱的《夏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就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都开始蓬勃生长。那下面就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万物生长的快乐，来听周璇演唱的《荷花》。

0: 版图的铺展，到现代文明的交响，歌声婉转，漫过神州大地，古调悠扬，穿越岁月长河。
1: 每一方水土都滋养着动人的歌谣，每一位传人都守护着千年的回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山河的文化之约，
1: 让古老乡音在绿水青山间奏响时代新章。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到了夏天，多姿多彩的荷花给宁静的池塘带来了生机，除了植物，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夏日中，一声声蝉鸣是我们最熟悉的声音之一。在侗族大歌当中，有很多歌唱蝉鸣的调子，侗族同胞模仿蝉鸣唱着生活。来听一首来自贵州黔东南的侗族大歌，叫做夏蝉之歌。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4: 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子，用满族打猎歌。对于一个游牧民族来讲，打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打猎当中，其实呈现呢都是场景化的东西。那么就是你的出去，然后大量的收获回来，载歌载舞哈，这样一种仪式就贯穿在这样一个打猎的仪式当中，所以有了一首打猎歌。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从刚才的歌声当中，你是否感受到了阳光？椰林呢？这首歌曲就是由徐晶晶演唱的《海南海南》。旅行也许是夏日里最幸福的事情之一了，带着美好的心情，我们来到美丽的新疆。夏季的新疆有花海、溪流、原始森林，还有终年不化的雪山。下面来听阿银琴乐队带来的这首《夏日草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生命因劳动而美丽，美丽因勤劳而精彩。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留下了一首首劳动赞歌，他们描绘了劳动的艰辛，讴歌了劳动之美。其实很多诗歌本身就是民间的劳动号子。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诗叫《伐檀》，诗中说侃侃伐檀兮，侃侃是象声词，就是伐木的声音。这样的象声词在《诗经》里有很多，另一首《伐木》里就有伐木丁丁、伐木栩栩。这也从侧面说明许多古诗跟劳动号子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听一首跟劳动有关的歌，这是歌手降央卓玛带来的《乌苏里船歌》。乌苏里江一带是赫哲族祖居地之一，在长期的渔猎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反映赫哲人生产生活习俗的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民歌曲调。乌苏里船歌就是由赫哲族传统民歌曲调基础上改编而来的一首歌曲。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今天是立夏节气，是万物开始蓬勃生长的标志。在阿吉泰组合演唱的自然交响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蛙鸣鸟叫，听到微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可以感受到藏在夏日里的小美好。来听阿吉泰组合自然交响曲。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不论是自然的声音还是高原的花朵，好像都充斥着快乐的细胞，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由李杰的家园合唱团演唱的《稻谷》，歌中唱道：清风吹开我心中的花朵，分享沾满着阳光的收获，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份美好与快乐。

0: 方言里的古老调子，到岁月中的深情唱腔，
1: 旋律漫过青山绿水，歌声唤醒乡愁记忆。
0: 每一次探寻都在触摸文化的脉搏，
1: 每一次吟唱都在续写传承的华章。
2: 唱唱歌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
1: 让文明根脉永续，让世界听见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浪花拍打在身上，可能是这个夏天最惬意的放松方式了。黑鸭子组合翻唱的歌曲《踏浪》，既保留了原曲的青春美好、海滨诗意，又以顶级和声、丝滑音色赋予了它全新生命力。

我们刚刚听到的由宁可演唱的竹子歌中，大家是不是听到了很多打击乐的声音？而在佤族音乐里，我们同样也可以听到很多打击乐。马上我们就来欣赏由山人乐队演唱的佤歌。

0: 从播种到丰收，从探索到成功，
1: 从实验到实现，从梦想到如愿，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1: 劳动是梦想的起航，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0: 经典音乐广播劳动节特别策划《劳动欢歌》，用音乐向可爱的劳动者致敬。

来表现种茶采茶时的欢乐情绪。以粤剧音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采茶舞曲》，保留了传统采茶歌舞的基本风格，曲调欢快跳跃，表现了采茶姑娘的青春风貌。溪水青青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光，哥哥上饭下饭勤插秧，妹妹东山西山采茶忙，插秧插得喜洋洋，采茶采得心花放，插得秧来云又快，采得茶来满山香。我们来听吕辉用浙江方言演唱的采茶舞曲。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嗯，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
8: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就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在这样的夏夜，你会做什么呢？也许你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幻想着自己的未来。那就送你一袋装满星星的口袋，让它带给你一切属于夏天的美好和祝福。来听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的《我有一个装满星星的口袋》。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作曲家孟勇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斑竹泪》《山寨素描》《水姑娘》等等。2026年年初，由孟勇作词作曲的歌曲《亲亲湘西我的家》正式和听众见面。

这是一首献给童年的歌。1958年到1963年，孟勇随父母在湖南吉首生活，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还有路边摊上的酸萝卜。多年来，孟勇有一个心愿，就是为童年生活过的吉首创作一首歌。2025年4月，孟勇又一次来到湘西，一首《亲亲湘西我的家》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这首歌曲也得到了他的好朋友湘西歌唱家张石翠以及张石翠学生们的好评。于是孟勇决定邀请优秀的湘西籍歌唱演员来演唱这首歌，同时还加入了小朋友的童声演唱，最终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亲亲湘西我的家》。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宝演唱的《四季歌》。夏日如歌，岁月静好，音乐永远是生活最美的底色。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愿夏日的清风与动听的旋律常伴您左右。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经典音乐广播策划了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希望每一次当您打开收音机，我们准备的音乐都能为您带去好心情。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耳边聆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委托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生生不息》，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声震长空》的主题曲，歌中传递了无数广播人通过电波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温暖，这份热爱与坚守。4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是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主题曲《雪花》，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张帅作词作曲。他将珍藏了近20年的旋律灵感融入创作，历经百余稿修改，最终以极简旋律诠释一朵雪花天下一家的人文情怀，体现大道至简的艺术追求。歌曲在创作中不断做减法，力求用最纯净的音乐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意。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这首《雪花》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出现时的场景吗？这首歌贯穿了火炬升起和点燃的整个过程，先是伴随着孩子们的歌声，会场上缓缓立起一朵雪花形的装置，紧接着歌声渐息，火炬手赵嘉文和迪尼格尔·伊拉木江登台，将火炬放置在雪花装置的中心，形成一束火焰。孩子们纯真的歌声再次响彻鸟巢体育场，雪花装置变身光彩夺目的大型火炬台，高悬空中。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火炬没有点火的过程，也没有盛大的火焰，而是以一团微火的形式，乘着一朵雪花灿烂夺目。它产生的碳排放量约为之前的5000分之1%，

演唱雪花的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全称为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由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红年于1983年创立。北京爱乐合唱团也被称为双奥合唱团。在2008年，乐团曾参与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以童声无伴奏合唱演唱了奥运会开幕式会歌《奥林匹克颂》，成为了开幕式最动人的瞬间之一。

0: 范采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唐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经典音乐广播策划了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这首《游子吟》是很多人熟悉的歌颂母亲的诗歌。通过这首古诗，我们可以感受母爱的温暖。《游子吟》的作者孟郊早年漂泊无依，一生贫困潦倒，直到50岁时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职位，结束了常年漂泊流离的生活，将母亲接来与自己同住。《游子吟》这首诗就写于此时，诗人仕途失意，饱尝了世态炎凉，此时更加觉得亲情的可贵，于是写下这首发于肺腑、感人至深的送母之诗。2006年出版的专辑《新学堂歌》中收录的《游子吟》是一首充满深情的作品。作曲家古建芬以抒情的旋律描摹了一位母亲为临行前的孩子缝补衣裳的模样，两人没有任何对话，但是一股暖流却涌上心头。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周杰伦《青花瓷》。在周杰伦的众多作品当中，我想《青花瓷》应该是一首全年龄受欢迎的作品，来自于2008年他的专辑《摩羯座》。作词人方文山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写出古典美意，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流行音乐为载体，传递出中式浪漫的唯美隽永。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清新华丽，浪漫迷人，是人们对詹姆斯·拉斯特音乐风格的精确评价。詹姆斯·拉斯特善于吸收各种音乐风格，同时致力于各国民间音乐的发掘，因此詹姆斯·拉斯特的音乐深受世界各地听众的欢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詹姆斯·拉斯特乐团1982年的作品 Biscaya Bis。

0: 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现在提到哈尔滨，大家可能会想到尔滨冰雪节。 但若是在上世纪80年代， 这首《太阳岛上》可是很多人对哈尔滨的印象来源。作为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的主题曲，这首由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凭借着清新明快的旋律，歌颂了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踏实精神。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5154特别策划《奋斗者正青春》。

这是龚琳娜在2025年发行的歌曲，来自云的风。这首歌是青年音乐人欧中健在云南采风的时候创作的，刚好被龚琳娜的邻居周黎黎听到了，他很感动于歌曲里面传达的这份能量，于是就推荐龚琳娜来演唱。龚琳娜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并且跟大理乡村的孩子一起演唱。刚刚在音乐当中，你有没有听到孩子们的那来自山野的歌声呢？歌词里面说，来自云的风像孩子一样向前冲，龚琳娜通过空灵的吟唱去营造了一种疗愈的氛围。我也想把这首歌特别的送给此刻听到了节目的您，祝您在面对生活里的各种变化时也总有直面的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希望音乐可以给您带去勇气的时间的歌。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您听到的是李健带来的《风吹麦浪》。每一位曾经在麦田里奔跑过长大的孩子都闻过麦子的清香，品尝过新鲜麦仁在唇齿间崩裂开始的甘甜。而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这首诗也跟麦子有关，这就是唐朝诗人雍玉之所写的《农家忘晴》。晴天的晴，顾名思义，这就是农家人盼着天晴。这首诗选取了麦收时节，西风已至，大雨即将来临前，一位老农看云识天气的小片段。在农村生活过或者见过麦收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麦收也叫抢收。麦收时节，上到七旬的老者，下到垂髫小儿，都会投入到小麦抢收中。这样的壮观场面，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观驿麦》里也描写过：“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意思是说，农家很少有空闲的月份，五月到来，人们更加繁忙。麦收时天气突变，这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农家人怎能不心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品读这首《农家忘晴》。
1: 《农家忘晴》，唐。雍玉之。常闻秦地西风雨，未问西风早晚回。白发老农如鹤唳，麦场高处望云开。
0: 这首诗中描写的场景是，正当农民在打麦的时候，忽然天变了。第一二句，常闻秦地西风雨，未问西风早晚回。秦地就是现在陕西一带。这两句是说，曾经听说秦地刮西风就会下雨，西风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天气的好坏关系到一年的收成，所以诗人希望老天不要下雨。但是诗人没有直说，而是把西风拟人化，盼望他早早归去。第二句，未问西风早晚回，这怯生生的疑问显示出农耕社会对上天的敬畏，表现出焦灼的心情。第三四句，白发老翁如鹤唳，麦场高处望云开。这两句是说，头发花白的老农久久地站立在麦场的最高处，盼望着乌云散去，太阳重现。诗人选取白发老农这一形象是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人物德高望重，富有社会和生活经验。另外，如鹤唳的姿态给人一种持久执着的感觉。这首诗里有对农民的同情，但没有直接说同情的话，有对农民的歌颂，但也没有直接歌颂的表达。所有的同情和赞颂都隐含在这一字一句中了。一首乌兰图雅的《让我们把劳动歌唱》，送给每一位劳动者，实干才能兴邦，劳动成就梦想。

0: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俞灏明。这是一首创作于1972年的经典红色歌曲，由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是一首富有浓郁的新疆风情的作品。而俞灏明的演唱中，温暖轻柔的嗓音搭配电子编曲的丰盈质感，唱出了草原上幸福花盛开千万朵的美景，也唱出对于生活的热爱。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想要为您推荐一首非常有活力的作品，这是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这首歌里，林志颖干净明亮的音色搭配着唢呐间奏的独特编排，充满了阳光朝气。有一句歌词也想特别分享给您：有梦就去追逐，有爱就有欢乐。希望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离间，舍得，一首充满了禅意的作品。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对仓央嘉措的诗词的感悟，融合了情意与禅意。据说这首歌的原名呢叫做舍不得，后来李健觉得舍得更有禅意，更贴合歌曲，于是就取名为舍得。歌词里的那句，如果能把你忘记，付出什么都可以，可我舍不得，舍不得今生与你错过，这份矛盾特别的能够戳中当代人在情感和人生的很多选择当中的纠结心情。最近您是否也在为某件事情而纠结呢？不如在音乐当中让心平静下来，也许想去的方向自然就会清晰在眼前。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流声，经典回响，与您共享大师佳作，细品传世乐章。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五点留声机，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姚科。作为德国浪漫乐派的杰出代表，作曲家门德尔松留下了无数动人篇章。他的 A 小调第三交响曲，又名苏格兰交响曲，就是其中一部饱含深情与创意的杰作。这部作品的灵感源于门德尔松1829年的一次苏格兰之旅。当时门德尔松在游览爱丁堡霍利路德古堡遗迹时，被古迹历经岁月的沧桑与神秘氛围深深触动，当即决定以此为灵感谱写一部专属于苏格兰的音乐作品。不过这部作品并未一蹴而就，此后门德尔松前往意大利游历，创作也随之搁置。从最初构思到最终完成，前后历经了漫长的12年，直到1842年苏格兰交响曲才正式定稿，并由门德尔松亲自执棒在柏林完成首演。

门德尔松的苏格兰交响曲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大量融入苏格兰民间音乐元素，旋律与情感层层递进，每个乐章都独具韵味。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乐章，整体氛围活泼欢快，充满生机。它并非单纯的热闹，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舒展。旋律中隐约带有苏格兰民间舞曲的特点，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律动感，像是脚步轻快的舞者，又或是乡间集市上熙攘的人群，生动表现了苏格兰的生活风貌。

从灵光一现的旅途感悟，到历经十余年打磨的传世之作，门德尔松用苏格兰交响曲勾勒出苏格兰的风骨与神韵，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浪漫主义音乐独有的诗意与深情。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6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小旗任贤齐，永不退缩。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到了满满的感动，就像歌词当中唱的那样，即便一无所有，擦掉那些不甘的眼泪之后，别忘了要抬头挺胸，带着微笑继续向前冲。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夏天的风，出自于温岚。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庆爽演唱的《夏玉》，通过诗意的歌词描述了一个夏天的浪漫故事，展现出了夏日的美好与爱情的甜蜜。

0: 风秋雨，夏日冬雪，
1: 四季之声，延绵不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在天文学上，立夏代表着春天的告别，夏天的开始。而在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是指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所以立夏只是夏天快要到来的预告，并不是意味着真正进入夏天了。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立夏节气。据记载，每逢立夏这一天，帝王都要率文武百官到京城南郊举行迎夏仪式，以迎接夏神的到来。这个仪式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甚至更早。在传统文化中，因夏季五行为火，对应的颜色是红色，所以当时的官员在立夏这一天一律穿朱色礼服，配朱色玉佩，甚至连马匹车骑都是朱红色的，以表达对丰收的期盼和美好的愿望。古时候的宫廷里还有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的传统，兵是前一年冬天储藏的，由皇帝赐给百官。在民间，立夏日这天，人们则会喝冷饮来消暑。虽然立夏这天，全国各地的传统风俗各有特色，但最经典的一个应该就是立夏蛋了。立夏前一天，很多人家里就开始煮立夏蛋，还会用彩色的丝线编成网兜，给孩子挂在胸前，以求一年健康。俗话说，立夏吃了蛋，热天不住夏。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晴暖并渐渐炎热起来，不少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有身体疲劳、四肢无力的感觉，食欲减退，逐渐消瘦，古人称之为住夏。传说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之日，小孩的胸前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避免住夏。因此立夏吃蛋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除了食物，立夏日称人的风俗也由来已久。称人就是称人的体重。传说三国时期刘备死后，诸葛亮把他的儿子阿斗交给赵子龙送往江东，并拜托其继母孙夫人抚养。那天正是立夏，孙夫人当着赵子龙的面给阿斗称了体重，并表示来年立夏再称一次，看体重增加多少，以此衡量抚养阿斗的成果。由此便形成了传入民间的立夏日称人风俗。传说这一天称了体重之后，就不怕夏季炎热，身体消瘦了。古人的做法是吃完立夏饭后，在横梁上挂一杆大秤，大人双手拉住秤钩，两脚悬空称体重，孩童则坐在箩筐内或四脚朝天的凳子上，吊在秤钩上称体重，谓之立夏过秤，可免住夏。刚刚进入立夏的五月，夏天的气息还是淡淡的，犹如空气中飘来的花香。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如果有一首歌可以在五月的初始就带来对生活最美好的憧憬和热爱，那么就是它了。张韶涵《梦里花》。

0: 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1: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3: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3: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特别适合在夏天聆听的歌，周深用他清凉的嗓音唱出欢快清爽的夏季美景，一起来听周深《萧夏图》。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奥地利的一些古老小镇上，至今还保留着铁匠铺，铁匠师傅打铁的手艺十分精湛，为当地的人们做出了许多精美的铁制品。1869年，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约瑟夫·施特劳斯，也就是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弟弟，以打铁为主题，创作了一首轻松愉快的劳动乐曲《铁匠波尔卡》。这首铁匠波尔卡最初在演奏时加入了打铁用的铁针的敲击声，作品主题因而显得轻快活泼，乐曲非常形象地表现出了劳动的快乐。波尔卡是一种起源于捷克的民间舞蹈，它的音乐特点是在每小节第二拍的后半拍上，常常会做出稍微停顿的装饰性处理。铁匠波尔卡旋律轻快跳跃，情绪热烈，乐曲采用了波尔卡典型的 ABA 曲式结构，在乐句的末尾突出了打铁的节奏，使人联想到铁匠们劳动时的快乐心情。乐曲中间位置转为了 G 大调，轻松跳跃，形成了舞蹈气氛。乐曲的后半部分再现了第一部分主题之后，在简短的结尾处又出现了铁针叮当叮当的造型性音乐效果，全曲在活跃欢快的气氛中结束。据说在1869年的3月，铁匠波尔卡在奥地利一个保险箱制造商为制成20000个保险箱而举行的焰火庆祝大会上进行了首演。现场乐队曾经采用了2台打铁用的铁针作为节奏乐器，表现了铁匠们愉悦的心情以及人们对于生活充满信心的欢乐。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盛行于那个年代的铁匠炉已经被滚滚而来的时代潮流淹没，渐远渐失，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古老而动人的乐曲中感受劳动带给人们的充实与满足。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在这美好的时光里，向每一位热爱劳动、坚守岗位的奋斗者致敬。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杨家松，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这是一首非常朴实的民谣作品，好听却不刻意，感性中还透着温度。这首歌既不是风花雪月和浪漫理想，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幻想，这个希望更像是童话，是梦。他唱出了大多数人的希望，那种朴素的、简单的和纯粹的希望。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玟，有个地方很美丽，我要带你去。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歌曲《乡间小路》来自潘安邦，这首歌由叶嘉修创作词曲，是一首经典的民谣老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潘安邦的经典传唱版本。音乐人叶嘉修将乡间的傍晚、老牛、牧童、晚风和斜阳等生活的场景融于音乐中，描绘出一幅宁静治愈的田园画面。他写的是景色，唱出来的却是童年的记忆。整首歌没有复杂的情绪，只有对纯真时光的怀念。这个假期您有没有回到故乡，回到曾长大的地方去看看呢？继续来听费玉清《云和》。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继续送你陈淑桦的歌《口琴的故事》。这首歌由谭健常作曲，小轩作词，是陈淑桦加盟 EMI 唱片公司之后的转型之作。温柔婉转的旋律搭配陈淑桦细腻内敛的歌声，这首歌以一把口琴串联起满是回忆。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爵士乐有一个永远年轻、始终时髦的分支，我想那一定是以 swing 为名的摇摆舞曲。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年代，总能够在一段段即兴的节奏里唤醒那一段令人心跳加速、想随之起舞的原始魔力。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三支截然不同的旋律里，来感受摇摆乐如何穿越时光，焕发令人沉醉的活力吧。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把让人过耳不忘的声音，这是来自英国歌手 Duffy 演唱的 Mercy 怜悯。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出道专辑 Rock Fairy 当中，将摩登的流行质感与复古的灵魂乐根基完美的融合，跃动的钢琴与持续的节奏，正是摇摆精神在当代最迷人的回响。来听到 Duffy

菲的演唱好像是在舞池中央跳了一段随性自在的独舞，复古的声线里面流淌着一种现代的情感。那到底什么是 swing 呢？在我看来，真正的摇摆感从来不在于编曲多复杂，而是在于让人会不由自主能够跟随律动的简洁又直接的生命力。当复古的意象被进一步放大，便诞生了 Swing Republic 这样的乐团。他们擅长以现代的电音手法来重新解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乐队的经典爵士气质。那么接下来这首 I'm Leaving 我要离开，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探险。

片的采样，俏皮的铜管 loop， 稳定的电子节拍，熟悉的 swing 骨架，被包裹在时尚的电子音效里，勾勒出了一种既怀旧又新潮的奇妙氛围。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份巧思，摇摆乐便能再度点燃舞池。

而将这种复古未来主义推向美学高潮的 Proof Stellar 帕洛夫斯泰拉尔，这位奥地利音乐人着实留下了不少很美妙的作品。他的音乐是写给现代都市人的一封精致又热烈的跳舞请柬。那最后呢，就让我们沉浸在他的这首 Sally's Dance 沙莉之舞当中，继续摇摆吧。

搭配的复古灵魂，到 Swing Republic 的时空混搭，再到 Profstellar 的摩登宣言，他们都在诉说着 Swing 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节奏，而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让身体忠于本心，让心灵随着韵律起舞的那一份自在洒脱吧。本期自在爵士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陈嘉丽作词，庾澄庆作曲并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作词人陈嘉丽根据庾澄庆直率、热烈、外放的性格为他量身写词。这首歌的歌词直白浓烈，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当中情歌含蓄内敛的主流表达方式。而另一边的庾澄庆则在作曲当中大量融入了摇滚和 R&B 等音乐元素，用强烈的节奏与爆发式的唱腔打造出了这首态度鲜明的情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这段熟悉的旋律叫做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也被称为阿兰胡埃斯之恋，是西班牙盲人作曲家华金罗德里戈在20世纪上半叶创作的古典吉他名曲。整部作品散发着落日般的金色光辉，浪漫伴随着忧伤洒在我们耳畔。

这部作品时，华金·罗德里戈的妻子正在身患重病，但是苦难的生活却唤醒了他往日的幸福记忆，那些与妻子在西班牙阿兰胡埃斯小镇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浮现在了华金·罗德里戈心头，化作了连绵不断的悠扬旋律，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由此创作而成。吉他细碎的琶音如同涓涓细流，让人仿佛身处风景旖旎的小镇，一些无法言说的忧伤伴随回忆的光影一同席卷心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我要恋爱》，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少女组合忧欢派对。这首歌由陈志远作曲，陈乐融填词，收录于他们和小虎队合作的音乐合集《新年快乐》当中。轻快动感的编曲，清甜明亮的歌声，忧欢派对直白地唱出了青春期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经典老歌《摇太阳》，这个版本是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的宣传曲，由影片的主演彭昱畅

0: 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寒宇。
3: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4: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5: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6: 还有什么发现？
7: 铁玫瑰又现身了。
8: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新365个祝福改编自蔡国庆1991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365个祝福。这一版本由音乐人赵英俊重新填词谱曲并改编，是他为喜剧电影《绝世高手》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赵英俊轻快俏皮的编曲，配上蔡国庆和郭采洁一吻一甜的默契声线，让整首歌既有怀旧的色彩，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10: 不许对我眨眼睛，因为新歌都不好听。
11: 还愣着干嘛？快点啦！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1992年，作家张抗抗在洛阳偶遇春寒，当地的牡丹未按时开放，于是有感而发，写了《牡丹的拒绝》一文。文中写道，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硕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

0: 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张抗抗借牡丹不苟且，不媚俗，坚守自我的品格，赞美高贵的生命态度。我国是牡丹的发源地，已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史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牡丹在中国文献的首次正式亮相是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不过这时牡丹是以药用植物而非观赏花卉被记录的，这与我们后来熟知的花王形象截然不同。南北朝时，牡丹开始渐渐成为观赏花卉，直到唐朝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赏牡丹成为全民风尚，确立了其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地位。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说唐代的全民风尚让牡丹走红，那么刘禹锡的诗歌《赏牡丹》就是给牡丹加冕。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用对比手法立意，用芍药妖艳无格、荷花清冷寡情来反衬牡丹气韵兼备、端庄雍容，以极简的笔墨让牡丹花成为盛唐气象的缩影，把牡丹推崇为兼具美艳与高格、端庄与情致，是当之无愧的花中真国色，更以牡丹盛开时全城轰动的盛景凸显它倾国倾城的魅力。刘禹锡塑造了牡丹花中之王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审美传统，也借此表达自己历经20多年贬谪后依然坚持理想、不改初心的精神追求，奠定了千百年来牡丹高雅华贵、大气包容的传统人文意象。吉祥寺赏牡丹，宋·苏轼。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北宋时期，牡丹从中唐开始的普及进程达到顶峰，真正成为全民性的观赏花卉，从而带动大量新的牡丹品种的出现，以及大批的牡丹文学著作。苏轼就写过很多有关牡丹花的诗作。宋熙宁五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去吉祥寺集会赏牡丹，与好友一同饮酒簪花游玩，有感而发写下诗作《吉祥寺赏牡丹》。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宋朝男子簪花的画面。宋朝礼制规定， 在国家重大喜庆场合以及皇上游幸之时，皇帝和大臣们都要戴花。这首《吉祥寺赏牡丹》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渲染出一种喜剧氛围。全诗苏轼写得非常有画面感，充满了喜庆欢乐。他以自嘲写旷达，用拟人添谐趣，把一场全民牡丹盛会写成东坡式的洒脱与风流，让我们也看到了他那热爱生活的心灵。苏轼的这首诗像一剂温柔的解药，可以治疗现代人的精神内耗。与其焦虑内卷，不如学习东坡先生，头上簪花，笑对人生。历经千年诗文的积淀，牡丹早已超越自然花木，融合审美、品格、家国情怀于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容、大气、从容、坚韧的精神象征，流传至今，深入人心。愿我们都能如牡丹一般，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既有绚烂的绽放，亦有沉静的归处。愿君如牡丹，岁岁绽芳华。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7: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7: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我记得《我爱过》是2010年播出的电视剧《泡沫之夏》的主题曲，由何润东演唱，方文山作词。作为剧集的主演兼制片人，何润东用温柔又有破碎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剧中欧辰的深情与挣扎。这首歌当年随着剧集的热播，火遍大街小巷，成为无数人心中经典的青春背景声。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从播种到丰收，从探索到成功，
1: 从实验到实践，从梦想到如愿，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1: 劳动是梦想的起航，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0: 经典音乐广播劳动节特别策划《劳动欢歌》，用音乐向可爱的劳动者致敬。
2: 新筑场泥镜面屏，家家打道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家响道明。宋朝诗人范成大的诗歌《秋日田园杂兴》描述了丰收时节，劳动者唱着打连家号子连夜劳作的场景。打连家又称打长，是对粮食作物进行脱粒的一种生产方式，传唱在湖北江汉平原的《崔东崔》就是一首打连家号子。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首打情骂俏的情歌，其实它是一首打连家号子。在没有脱粒机的时代，农民需要打连家给稻谷脱粒，这时候大家会用歌唱的方式给枯燥的劳动生活增添风味。在歌唱中，人们相互逗乐，相互解闷，当然也有可能产生爱情。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继续听到的这首《月光爱人》是李玟的经典作品，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谭盾作曲，易家扬填词，马友友大提琴独奏。歌曲以清冷的月光为意象，道尽了江湖儿女爱而不得的深情与无奈。歌里那苍凉唯美的旋律，历经多年依旧动人心弦。今天这首歌已经成为刻在华语乐迷心中的永远。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并且充当主奏的角色。手风琴的音色像河水一般缓缓地流来流去，像白云一样轻柔地飘来飘去。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以手风琴为主奏乐器演绎的作品《晴朗的时光》。

小号既是大型管弦乐队中不可或缺的铜管乐器，也是轻音乐乐团中的重要角色。詹姆斯·拉斯特在乐曲的配器中非常偏爱使用小号，尤其是那些根据热门金曲改编的作品，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 Tickle Tickle，

詹姆斯·拉斯特乐团的音乐深受世界各地听众的喜爱。到上世纪80年代末，乐团发表了50多张专辑唱片，总销量达5000万张，这使得詹姆斯·拉斯特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最著名的音乐明星之一。詹姆斯·拉斯特创作和改编的很多轻音乐一直广为流传，这其中就有亨利·曼西尼那首感动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电影歌曲《月亮河》，有曾经唱遍世界的德国电影歌曲《莉莉·马林》，以及根据民歌改编的轻音乐作品《西班牙人的眼睛》。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作曲家贝多芬的戏剧和舞剧配乐作品。1800年，贝多芬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舞蹈大师萨尔瓦托雷·维加诺的约请，为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声明创作配乐。这部舞剧1801年3月28号在维也纳宫廷剧院首演，受到热烈欢迎。这部舞剧的序曲在后世也成为了较为著名的音乐篇章。贝多芬为舞剧《普罗米修斯》的声明所创作的序曲是奏鸣曲式，但是省略了发展部。序曲的开头是庄严的引子，气息深沉悠长，旋律充满了健康的活力，配器富于变化。这短短的几小节引子塑造出了《普罗米修斯》的正面形象。

贝多芬的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作品编号 OP113 创作于1811年与1812年在布达佩斯首演。这部戏剧配乐中最有名的部分是序曲和第四乐章土耳其进行曲，因此序曲和土耳其进行曲在后世都经常被单独演奏。

贝多芬的骑士芭蕾作品编号 WOO1 创作于1790至1791年之间。这部芭蕾舞剧由华德斯坦伯爵创作剧本，贝多芬配以八段音乐，分别是一进行曲，二德国歌曲，三列曲，四浪漫曲，五战争曲，六酒宴曲，七德国舞曲，八尾奏。我们一起来欣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协奏曲是由一件或数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的形式，是一种可以表现演奏家独奏技术水准的音乐题材，往往具有强烈的炫技性。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五部，另外根据他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一般被称为贝多芬第六钢琴协奏曲。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部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样加起来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七部。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首先听到的是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

章是活泼的快板，第二乐章是广板，第三乐章是快板。我们来欣赏第二乐章广板。

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共有五部，在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能够明显看出莫扎特与海顿的影响，其艺术表现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中的美。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19， 大约在1794至1795年间创作并出演，1798年修改。我们首先来欣赏第一乐章朝气勃勃的快板。

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队编制非常简练，曲式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更加的接近维也纳传统。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朝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近似于海顿的风格，带有沉思意味，又充满了温暖的感情。第三乐章是稍快的快板，这个乐章运用了奏鸣曲形式的回旋曲，在欢快中带有一些谐谑的特点。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交响诗是一种单乐章的标题交响音乐，脱胎于19世纪的音乐会序曲。交响诗这个名称是匈牙利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李斯特于1850年首创的，他认为标题能够赋予器乐以各种各样性格上的细微色彩，这种种色彩几乎就和各种不同的诗歌形式所表现的一样，因此他把标题交响音乐和诗联系起来，称作交响诗。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李斯特的交响诗《节日之声》，这是李斯特提献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波兰公主卡罗琳·沙伊·维根斯坦的作品，音乐积极乐观，洋溢着辉煌的礼赞，欢腾的舞蹈以及诗意的幻想。

李斯特作为交响诗这一题材的首创者，他一生共创作了《塔索》《前奏曲》《普罗米修斯》《英雄的葬礼》《匈牙利》《哈姆雷特》《匈奴之战》《从摇篮到坟墓》等13首交响诗。这些作品的内容大多取材于诗歌、戏剧或绘画，总谱的前面常常有一篇序言，说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或引用有关诗文来说明作品的题材内容。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李斯特的交响诗《普罗米修斯》。

交响诗的形式不拘一格，常常根据奏鸣曲式的原则自由发挥，是按照文学、绘画、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构思做成的大型管弦乐曲，通常多采用单乐章形式，结构比较自由。李斯特的交响诗就常常把奏鸣曲式、变奏曲式和回旋曲式的结构原则糅合在一起，并广泛使用主题变形的手法，从一个或几个基本主题蜕变出形象迥异、性格不同的派生主题。他的这种混合曲式的结构原则和主题变形的表现方法，常被后来的交响诗创作者们效仿或采用。

0: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去，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在中华大地上，有扎根岗位默默耕耘的匠人，有步履不停奔赴热爱的青年，有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劳动者。他们以双手筑梦，以汗水浇灌希望，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英国作曲家肯尼斯·阿尔福德的《波基上校进行曲》。乐曲之所以令人过耳不忘，便是由开场那段由短笛吹出的轻松俏皮的口哨式旋律决定的。随后旋律转移到铜管乐器上，变得雄壮明亮，进行曲节奏坚定而有力。乐曲在雄赳赳气昂昂与幽默诙谐之间取得了巧妙平衡，既有军乐的庄严，又充满了民间市井的轻松趣味，堪称是旋律塑造形象的典范之作。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继续夜晚专场，这次咱们换个口味，我们来聊聊小夜曲。它就像古典音乐里的晚安曲或者告白短信，温柔又浪漫，专治各种睡不着想不通需要一点甜蜜调剂的夜晚。说到小夜曲，莫扎特这首 G 大调小夜曲绝对是顶流之一，尤其是咱们现在听到的第四乐章，旋律轻快的像在月光下划船，又带着点俏皮的小灵动。在实际演奏的过程中，这大调小夜曲可以自由扩充弦乐人数，很像一场随性的音乐 party。 听着它，感觉什么烦恼都能暂时放一放，先跟着音符晃一会儿再说吧。

如果莫扎特的小夜曲像月光下的舞会，那德沃夏克的这首就像是星空下的私语。德沃夏克特别擅长用弦乐营造温暖轻盈的氛围，这首小夜曲就是弦乐配色大师的示范作品，只用弦乐不用管乐，却照样织出一片细腻柔和的

小夜曲最早起源于欧洲骑士文学，最初的源头是欧洲小伙晚上在姑娘窗下唱的情歌。在古典音乐里有歌曲之王之称的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过许多精彩的小夜曲，而编这首舒伯特小夜曲是在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的。 在当时的欧洲民间传说里，天鹅在去世时会唱出最美的歌，这和舒伯特本人的创作经历有点像。这部舒伯特小夜曲所在的歌集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是天鹅之歌。

最后我们再来一首俄式浪漫，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有种裹着毛毯在火炉边听故事的感觉，旋律宁静的，仿佛让人听到雪落下的声音。柴可夫斯基自己说，他的小夜曲创作也受过莫扎特的影响，但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哪里是莫扎特的夜晚，这分明是莫斯科的夜晚。伏尔加河上的月光，俄罗斯人独有的深情与辽阔，尽在这首曲子中了。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在中华大地上，有扎根岗位、默默耕耘的匠人，有步履不停、奔赴热爱的青年，有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劳动者。他们以双手筑梦，以汗水浇灌希望，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们即将听到德彪西的《曼华尔兹》，这首作品打破了三拍舞曲的规整均衡，节奏慵懒摇曳，和声暧昧模糊，仿佛舞者在半梦半醒间滑动。这不是为舞池而作，而是为独处创作的精神曲谱。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尊与五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宁静的行板，音乐的色彩如黄昏时分泛着微光的湖面，钢琴以轻柔的和弦铺开，小提琴唱出一支略带忧郁的旋律，像渔夫坐在岸边望着水中的鱼影发呆，其他弦乐依次加入，低声应和，仿佛在讨论着一件让人惋惜的心事。音乐没有大起大落，只在淡淡的惆怅中徘徊，让人的心也跟着宁静下来，想起一些遥远的事。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新时代的青年，既有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也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豪情。他们既传承家国情怀，更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展少年锋芒。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耳边这段旋律是德沃夏克名为幽默却略带乡愁的小品，这是他八首幽默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原为钢琴而作，后改编为多种音乐版本而家喻户晓。音乐在轻盈跳跃的节奏与婉转叹息的旋律间形成微妙对比，主题旋律甜美中却透着一丝忧伤，如同回忆中泛黄的微笑。中段突然转入明亮的大调，节奏变得活泼天真，仿佛孩童的嬉戏场景。最后主题再现，在渐弱中归于静谧。它被称为幽默曲，却更接近一种温柔的自嘲与怀念，恰似心头划过的一缕暖色惆怅。

浮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0: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这一时段，让我们在舒曼的梦幻曲中找回内心最柔软纯真的角落。这首举世闻名的钢琴小品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它并非描绘孩童的嬉戏，而是舒曼以成年人的视角对童年时光充满诗意的温柔回望与梦境编织。音乐响起，仿佛记忆的闸门被温柔打开，从宁静的追忆到深情的高潮，再归于静谧的遐想。整首曲子完美捕捉了回忆本身那种既清晰又朦胧，甜蜜中带着一丝惆怅的复杂美感。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荣。崇明岛古称东海瀛洲，在我国古代传说中，这里是海外仙山，常有仙人出没。作曲家平远创作的轻音乐作品《崇明岛》，用优美的旋律描绘了这个美丽的地方。大提琴的深沉似在诉说海岛悠远的历史，排箫的空灵让人仿佛亲临现场，感受惬意的假日，温柔的海风。电子乐器的加入更增添了作品的梦幻意味。沧海桑田间，海外仙岛已成为人间景致。一起来听《崇明岛》。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1: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2: 新时代的青年，既有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也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豪情，他们既传承家国情怀，更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展少年锋芒。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D大调前奏曲与低，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0: 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

0: 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0: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奥地利作曲家海顿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他被誉为交响乐之父，其实海顿也是弦乐四重奏之父。海顿从18岁开始创作弦乐四重奏，直到晚年一直未曾间断。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作

作品往往是以曲集的方式出版，通常习惯以六首作品为一个整体集成一套。海顿早期的弦乐四重奏被作曲家自己称为多声部西游曲或者四声部西游曲，在诸多方面还处于不成熟的探索阶段，但在这个过程中海顿逐渐确立了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形式。海顿的 F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大约创作于18世纪60年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小夜曲是一种用于向心爱的人表达情意的歌曲，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青年男子在夜晚对着心上人的窗口唱起小夜曲，以倾诉爱慕之情。小夜曲的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随着这一题材的发展，后来陆续有不少作曲家创作器乐小夜曲。器乐小夜曲也像声乐小夜曲一样，有一个歌唱性的旋律，其伴奏部分往往有模仿拨弦乐器的效果。海顿 F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就是一首典型的器乐小夜曲。

怀顿一生共创作了80多首弦乐四重奏，这些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顿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节奏轻快，旋律娓娓动听，具有一种优美、典雅的气质。海顿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不仅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音乐财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的浪漫主义时期是一个充满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法国作曲家肖松是浪漫主义晚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肖松的作品《音诗》，这首完成于1896年的作品是为当时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尤金·伊萨伊而作。肖松的音诗肢体丰富，表现细腻，自始至终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在谨慎和含蓄中蕴含着神秘之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与忧愁。

0: 的古老调子，到岁月中的深情唱腔。
1: 旋律漫过青山绿水，歌声唤醒乡愁记忆。
0: 每一次探寻都在触摸文化的脉搏，
1: 每一次吟唱都在续写传承的华章。
2: 长长歌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
1: 让文明根脉永续，让世界听见中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布鲁克纳是奥地利浪漫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的零号交响曲。零号在交响曲中是一个特别的命名，布鲁克纳的零号交响曲在他生前并未上演过，

布鲁克纳的零号交响曲创作于1869年，创作时间在他的第一和第二交响曲之间。不过后来布鲁克纳对这部作品不太有自信，认为这部交响曲不算数，并废弃了原来给他的编号，因此这部交响曲得到了一个零号的昵称。事实上，零号交响曲是布鲁克纳在学习作曲期间的一篇习作，所以又被称为学习交响曲。

1924年10月，布鲁克纳的零号交响曲在德国克洛斯特辛堡首演。与布鲁克纳后期的交响曲不同，在零号交响曲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类似舒曼、门德尔松作品的浪漫气息。这是一部较为轻松的作品。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于无声处听见山海，于旋律中触摸世界。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丰富多彩的古典音乐世界里，交响曲、协奏曲这样的大型音乐作品因为丰富的表现力而备受乐迷的喜爱。其实还有一些如珠玉一般的音乐小品，也是难得的古典音乐佳品。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钢琴抒情小品就是最好的例证。格里格一共创作了十集钢琴抒情小品，共66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一集的第一首小抒情曲，由钢琴家吉利尔斯演奏。

作曲家格里格历经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10集、66首钢琴抒情小品。这些作品虽然短小，但是非常精美，大多描绘挪威的自然风貌、乡村山民的生活以及童话传说中的奇幻形象。我们来欣赏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2集中的摇篮曲，以及第3集中的蝴蝶和孤独的流浪者。

钢琴家吉利尔斯从格里格全部66首抒情小品中选出了20首各具特色的作品。从他的演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格里格钢琴小品淡远清空的意境。吉利尔斯以自己独到的理解，为我们开启了格里格内心隐秘细腻的情感世界，为我们展示了色彩瑰丽、风格质朴的音乐风景画。我们依次来欣赏格里格钢琴抒情小品第4集的第2首《纪念册的一页》和第3首《旋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容，美轮美奂的旋律，纯粹的声音之美，以及无人能及的抒情性，在肖邦的夜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肖邦让夜曲这一题材变得如此迷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夜曲作品第九号的第一首降 B 小调夜曲。这首夜曲是肖邦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被誉为肖邦夜曲的最初之最初。

作品第九号的三首夜曲是肖邦最早出版的夜曲，1833年发表于巴黎。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出自拿索斯出品的专辑《肖邦夜曲全集》，由土耳其钢琴演奏家伊蒂尔·比瑞演绎。钢琴家伊蒂尔·比瑞层次丰富的触键，简洁的自然处理手法，完美的连音弹奏，使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肖邦夜曲全集成为乐迷不可错失的佳品。

0: 那我们继续留在肖邦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跟随古典序语专栏，听段昭旭解读肖邦练习曲作品第十号第二首。那些快速跑动的半音阶，灵巧的指法变换，把最难的技术藏进了最动听的旋律里。
1: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序语》。
2: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序语》，我是段昭旭。我国著名钢琴家刘世坤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笑称啊，说有一些钢琴演奏技术他从来都没练过，而且呢，他还注意到有一些被公认为演奏技术十分卓越的世界钢琴名家，比如说霍洛维兹啊、阿图尔·鲁宾斯坦呐、和吉列尔斯啊等等，也都没有弹过这种技术类型的曲子，特别是阿图尔·鲁宾斯坦，他录制了肖邦的几乎全部钢琴作品的唱片，但是唯独没有录制肖邦练习曲的全集。那刘世坤先生就认为呢，这大概啊就是因为有几首肖邦练习曲鲁宾斯坦弹不了，而这几首练习曲里呢就包括肖邦的作品十之二这首。刘世坤先生还指出啊，说钢琴演奏技术是分为重技术型和轻技术型的，那像前述的几位钢琴家和刘世坤先生自己呢，他都属于重技术型的钢琴家，而像阿什肯纳奇这类钢琴家呢就属于轻技术型的钢琴家了，而重技术型的钢琴家弹不了轻技术型的曲子，这也是很自然和正常的。按照刘世坤先生的说法啊，那肖邦练习曲作品十之二一定是轻技术型曲子里的极致之作了，因为啊，这首练习曲听上去似乎并不辉煌，也不是音响让人震撼的那种作品，但是如果你了解了它的技术难点，就知道把它弹得流畅漂亮需要多强的手指能力和独立性了。肖邦在这首练习曲里呢，他安排了仅仅使用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来弹奏快速跑动的音阶。我用钢琴来告诉大家是曲子里的哪些音响。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些音阶啊，在这首练习曲里从头跑到尾。这些音如果是可以用全部五根手指来弹的话啊，那当然是平淡无奇了。但是如果像肖邦设计的那样，只用中指、无名指、小指来弹，那真的就是难之又难了。这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三根手指呢，在手的结构上就像是连体婴儿，特别难独立行动。而且无名指和小指又是钢琴演奏技术里众所周知的弱指，也就是说呢，在灵活性上和力量上都相对差的手指，但是现在却要靠它们来完成快速清晰的跑动，想必大家已经可以了解肖邦的巧思所在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惊为天人的技巧设计啊，让肖邦练习曲在当年问世的时候啊，就把同行们都吓坏了，甚至很多人都觉得肖邦练习曲是无法演奏的，是反人性的，是对手有害的。比如当时就有音乐同行说啊，说这个手指扭曲的人弹了这样的练习曲，手指就能变直了，但是其他演奏者，也就是正常的啊，手指正常的演奏者，对这些曲子还是敬而远之为好。因为如果要弹这些练习曲的话，最好要有外科医生在旁边啊。那当然，如果能够应付自如地弹下来这首作品十之二，你就会发现它的音乐性也是妙不可言的啊，而且散发着肖邦独有的那份诗意和浪漫。哦，对了，时至今日呢，有一些爱乐者还给这首练习曲起了个可爱的名字，叫做《蚂蚁上树》。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版图的铺展，到现代文明的交响，歌声婉转，漫过神州大地，古调悠扬，穿越岁月长河。
1: 每一方水土都滋养着动人的歌谣，每一位传人都守护着千年的回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山河的文化之约，
1: 让古老乡音在绿水青山间奏响时代新章。
2: 野兄，有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3: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3: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5: 亨德尔与巴赫是18世纪巴洛克音乐的双峰，同年出生却一生未曾谋面。和一辈子闷头搞创作去世之后才被封神的巴赫比起来，亨德尔简直堪称人生赢家模板。他出身普通家庭，却硬生生靠音乐创作成为当时王室的座上宾。据说他商业意识很强，业务版图遍布欧洲，赚得盆满钵满。要说总结一下亨德尔的成功秘诀，人家自己早就说透了。人们喜欢的是能让他们打拍子的音乐，直接震动耳膜的音乐。这话放在今天理解，大概就是听众爱听什么，我就创作什么。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音乐家要么靠公职机构发工资，要么靠贵族打赏，而亨德尔则硬生生走出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作为跨国发展的职业音乐家，他生于德国却定居英国，服务宫廷与大众市场，擅长创作迎合时代需求的音乐作品，所以出版商见了他都笑得合不拢嘴。不得不说，亨德尔确实有点东西。

1749年，席卷欧洲的战争终于和平结束了。英国王室想搞个大场面庆祝一下，于是就想到了放焰火加听音乐的套餐模式。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是亨德尔的粉丝，对他之前创作的水上音乐非常满意，于是直接作为甲方让亨德尔继续负责此次活动的音乐创作。于是乎，18世纪最有排面的音乐现场之一来了。

彭德尔为新作品《皇家焰火音乐》宏大庄严的特点设计了相当夸张的乐器编制，24支双簧管，9支圆号，9支小号，3支定音鼓，12支大管，还有1支低音管。更绝的是，为了烘托气氛，居然还从军队里拖来了一门火炮，震撼度直接拉满。据官方记载，演出当晚大约有1.2万人挤进伦敦格林公园观礼，结果这场万众瞩目的庆祝活动还闹出了大乌龙，焰火因为受潮没能如期升空，眼看王室的面子要折损，亨德尔火速救场，立刻指挥乐队奏响了皇家焰火音乐。

当激昂的旋律如排山倒海般迸发出来，再配上气势震天的火炮声，就算没焰火也足够震撼，瞬间点燃了观众们的热情。难怪有人说这场失败的焰火大会最后变成了皇家焰火音乐专属音乐会。没有复杂的旋律，没有情绪的铺垫，就是只给的激昂。亨德尔实在是太懂听众想要什么了。自此，皇家焰火音乐成为巴洛克宫廷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成为后世庆典音乐的创作范本。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在叽叽咕咕专栏，我们感受了亨德尔的皇家烟火音乐，让我们继续跟随音乐小史专栏，走进亨德尔与快乐的铁匠的故事。这首后人取名的键盘变奏曲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轶事。亨德尔路过伦敦郊外，听见铁匠边打铁边哼歌，旋律打动了他，于是写进了组曲里。
1: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首亨德尔的标题音乐《快乐的铁匠》。亨德尔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作曲家，

深入浅出的音乐语言充分展示了巴洛克时期的先进思想，他宏伟的音乐风格预示着主调音乐时代的到来。亨德尔的作品数量庞杂，他一生创作了40多部歌剧、26部清唱剧、近80首康塔塔，还有各种协奏曲、奏鸣曲以及管弦乐曲。他的音乐气息宽广，节奏鲜明有力，广泛吸收了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音乐特点，将德国音乐的严肃、法国和意大利音乐的华丽优美融为一体。可以说，亨德尔是一位颇有国际视野的作曲家。亨德尔有一首非常适合给儿童做音乐启蒙的音乐作品《快乐的铁匠》，它的原名叫《咏叹调与变奏》，是一首古钢琴曲。它是亨德尔创作的古钢琴组曲第一集第五组曲中的第四乐章。亨德尔所处的巴洛克时代很少有标题音乐，那为什么《快乐的铁匠》会成为一首古钢琴曲的名字呢？关于这个标题的由来有很多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有一天路过了一家铁匠店，正好看到一位铁匠在店门前一边打铁一边唱歌，铁锤打击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和着歌曲的节拍听起来异常和谐，耳边简单的曲调和眼前生动的打铁画面激发了亨德尔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将自己那天的记忆进行改编，以铁匠为原型谱写了这部作品。还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偶然间在埃治威尔的墓地发现了一块属于一位铁匠的墓碑，上面刻有一段音符，他发现这段旋律曲调简洁流畅，非常好听，于是便把这段音乐抄了下来，之后就以此为主题写下了《快乐的铁匠》这首古钢琴变奏曲。还有人说，亨德尔的灵感来源于一首古老的英国民间歌谣，快乐的铁匠这一标题则出自于出版商林特伦。曾经当过铁匠的林特伦对这首民歌的旋律十分熟悉，便以自己的绰号快乐的铁匠当作音乐的标题。虽然关于标题的这几种说法最后都没有明确被证实，但是不得不承认，这首由主题及五个变奏组成的《快乐的铁匠》充分运用了力度的强弱变化等表现手法。咏叹调式的主题简练淳朴，略显单调的旋律异常跳跃，伴随着叮叮当当的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铁匠作坊中特有的工作氛围。后来，意大利著名吉他演奏家和吉他作曲家朱利亚尼曾经将这首名曲改编为古典吉他独奏曲，并改名为亨德尔主题变奏曲。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刚刚我们欣赏了于红梅与孔祥东合作的小城故事，二胡的柔弦如轻声细语，钢琴的琶音像是石板路上晃动的光影，两项乐器把那座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的小城活灵活现地描摹了出来。让我们继续在东方意境中行走，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走进马向华与徐子睿合作的山海。二胡的柔弦如海浪起伏，古琴的泛音如山间回响。

天地苍茫，山海无垠，东方古老的神话意象总能在音律中焕发生机。音乐作品《山海的乐思》源自上古奇书《山海经》，以宏大的叙事张力将古老神话的深邃底蕴与现代音乐的表现手法相融，勾勒出一方奇幻诡谲的东方神话世界，气势磅礴之中意含抒情叙述之美，主题段落由显辽远旷达。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作曲刘思君、王雨洛，二胡演奏马向华，古琴演奏徐子睿。二胡悠扬舒展，古琴苍古沉厚，一柔一刚相互交织，既会山川江海之壮阔，又藏人文天地之厚重，古韵与现代编曲相融，尽显东方哲学之美。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继续收听。
6: 这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7: 归园田居，魏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5: 诗人陶渊明的田园诗为我们描述的乡间生活充满了淡然与自在，不由得令人向往。他的祖诗《归园田居》一共有5首，今天带给大家的是3首。这首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的山脚种下一片豆子，

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我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时才披着月光回家。山路狭窄，草木丛生，夜间的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的心意。这首诗细腻生动地描写了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体验，风格清淡而又不失典雅。虽然劳动辛苦，但是诗人却非常自在、快乐和满足。曹福家和杨红年少年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归园田居》由戴小飞作曲，歌曲运用节拍的变化和轻快的打击乐配器来表现诗人欣赏早春美景的愉悦心情。贯穿全曲的手风琴也增加了歌曲的律动，就像是春天跳跃的阳光。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在古诗新唱专栏，我们聆听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千年前的归隐之志，在旋律中有了新的生命。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赵家靖云演唱的《鸟鸣涧》，他把王维笔下“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空灵意境，用清澈的童声唱了出来。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次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次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星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